人呢想快呀，什么都能想快呀。苏联的企业家他们就没有人管原因，咱们的爱克特鲁布卡萨卡明安乌马，他那苏联的企业家们苦，一定是个笨蛋，而且上午我正在这里，你这个不卡，我把他们晒一晒，卡不够了，把你们晒我军队去了。Adam Muhammad Muhammad dan karantuma na sakonnin masu sauraron shirin na adena sun kwaya